0: 果。
1: 那你得多注意保暖。
0: 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1: 你的感冒还没好吗？一直流鼻涕。
0: 吃药了，不过没什么效果。
1: 那你得多注意保暖。
0: 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2: EBS 초급중국어82페이지어퍼포인트천천히보시죠어퍼포인트가쉬우면그밑에예문에있는단어외우시죠이옷은예쁜데좀비싸보이시죠제가그런데라고안썼어요예쁘지만예쁜데라고할때이접속사무구어떠올리세요
3: 这件衣服很漂亮不过有点贵
2: 有点뒤에안좋은뉘앙스그죠얼화를집어넣어서
3: 有点
2: 해도괜찮습니다有点贵구이가아니라 UI 사이에넣어야죠꽤중국어는매우재밌어그런데좀어려워
3: 한유很有趣不过有点难
2: 아마재밌다고하니까많은분들께서요이스떠올렸을거예요전혀문제없죠
3: 没错的
2: 하지만여러분들께서요취요것도많이씁니다왜가지고하는지아세요취취발음만들으면우린역시가다를많이떠올려요취똑같은발음이죠요취이게한단어예요네흥미있다할때요취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어또나왔어요주의하다조심하다신경쓰다몸조리하다이렇게모두통틀어서암기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길을걸을때는안전에신경써야해아까우리왕선생님께서주의뒤에많이온다는말이딱나왔네요
3: 안전
2: 그렇죠전체문장보시죠
3: 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2: 그렇죠길을걷다
3: 走路
2: 와우정말많은초급자분들께서조루조루안됩니다오유는어우예요저우예요走路땡땡的是호아니고오유는어우입니다时候뭐뭐할때밥먹을때
3: 吃饭的时候
2: 길을걸을때
3: 走路的时候
2: 동사앞에쓰이면조동사로서해야한다하려하다오늘은문맥상해야한다죠해야한다
3: 要
2: 신경써야한다
3: 要注意
2: 안전에신경써야한다
3: 要注意安全
2: 너무너무괜찮은문장이었습니다운전할때
3: 开车的时候
2: 조심해야해
3: 得注意
2: 그렇죠得올라가면안되죠뒤에가사성이니까반삼성得注意어때요不过注意모두다아는단어예요이제하지만그안에숨어있던예문단어들요취그리고走路쉽지않은발음쉽지않은난이도예요함께외우겠습니다고수가되는지름길매이시한머살펴보시죠83페이지함께하고계십니다일단제가극단적인예를보여드릴게요그는돈이없어
3: 他没钱
2: 没钱혹은没有钱그죠선생님没钱没有钱하면어때요아예없는거죠
3: 一点都没有
2: 조금도없다고말씀하시네요근데여기서什么집어넣어서한번해볼게요
3: 他没什么钱
2: 있네요돈이
3: 별로
2: 별로없다
3: 있긴있어요
2: 있긴있어요이어감이에요끝났네요예문통해서놀아보겠습니다아참선생님메이샤머대신에요집어넣어서메이오샤머괜찮죠
3: 可以的
2: 굳이요를쓸이유가없는거죠
3: 是的
2: 그래요오늘은내가일이없네자今天没有事没有事하면일이아예없는거예요
3: 是的
2: 딱히라는어감이이시안머의느낌이들어가는겁니다가시죠
3: 今天没什么事
2: 와정말많이쓰는표현인것같아요이가게에는사람이아예없는게아니라별로없다
3: 这家店没什么人
2: 가게를중국어로
3: 店
2: 백화점할때점편의점할때점이죠
3: 是的
2: 수익을내는건물들의양사家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아너무어려우세요그럼그하세요저거店괜찮습니다여러분바깥
3: 外边
2: 자매품으로外面 MIAN 도괜찮습니다바깥에바람이딱히없다이게직역이에요
3: 外边没什么风
2: 风참고로바람불다라는표현이있긴있어요불다꽈집어넣어서꽈펑근데 일기예보에서는요 이렇게 말을 많이 하는 거예요.